小青姐把你像狐狸一样的太乖。我讲人家在山上狐狸，我给他夹不到。我给他夹，他现在他夹不到。他是阿卡里的Espíritu Santo。我讲我那个没。Es grande. Aquí llaman a camisán.